0: 口，人情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颜值。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
1: 中找不到位置，会停靠到路边等待其他车辆挪走，为周边车流较大。同时港区周边有多个公交站点，道路情况不满足信号灯单向分开放行的设置条件，信号灯配时已按实际车流调至最大限度。大队将指派辖区中队在早晚高峰期进行现场疏导，缓解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见。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文奇。
2: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5: 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7。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风向是西南风，风力2级。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5: 来，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路面信息。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60米，缓行27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1.43公里，缓行211米。永乐街北向南团结路附近拥堵108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柳街附近拥堵1.35公里。中环路北向南拥堵299米。园艺胡同北向南中环路附近拥堵169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前进路东向西，站前街附近拥堵252米。延吉街北向东，西山路附近拥堵332米，缓行95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246米，缓行467米。很多路段还是车辆堵车的情况哈，刚不仅仅是这个十个路段，我看很多的路段也在堵车。我看一下啊，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1.64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1.49公里，那也就是同一个路段双向车道堵车都是比较严重的啊。

我们再来看两条省内方面的消息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公告，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招录消防员17000名，均为男性，其中吉林省计划招聘消防员645人。6月12号到30号，通过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来报名，有意向的朋友可以登录网站来报名啊。再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在6月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目前呢，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3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优惠折扣，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啊。那么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你成人买，比如说8.5折买的，那么儿童在你8.5折的基础之上再给你打5折啊。这个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季次定期票专区来这个旅游的板块来进行购买。这让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啊，而且还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啊，这就不行，对吧？还有拼多多平台推出了百亿补贴活动，但是没有在规则当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京东平台，那你就是糊弄消费者玩，拿一个名头来吸引消费者眼光，一看啊，这百亿咋的我也能分得上吧啊，都有这个想法，但是。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超过了70%，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也进入了高峰。近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对 APP 小程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进行检测，对有关问题进行了通报。我们来看啊，第一个是瑞鑫教育、趣学车等七款 APP 未公开个人收集使用规则，个人信息的使用规则啊。第二呢是蓝猫云商、大象优品等四款 APP 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第三呢是中旅旅行、东荣等五款 APP 没有完整准确的列明 SDK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第四是降者还有巨苗岛等14款 APP 没有提供有效的账号注销功能，相关 APP 运营者应当于本通报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进行中央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啊。那么如果您有啊，一定要看一看啊，比如看这里面有什么星光狼啊、寒武纪年小说、点点穿书、租号秀秀、舞者、网易云阅读、东荣、付小聚、聚宝成语、灵动胶囊、大象优品、信小花、易小花什么的。

来好多啊，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 APP 吧啊。前两天有条消息在抖音上挺火的，是什么呢？就是河南商家啊卖出一个榴莲，但是呢客人收到榴莲之后啊，就说这个榴莲品质有问题，仅退款了。那么他就驱车啊1600多公里我去维权去，他就认为我的榴莲没有问题，你这个仅退款肯定是有问题的。结果这个事儿啊，河南商家为190元榴莲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的事件迎来了最新的进展。6月10号经山东省互联网法庭静云县法院调解，此前因为伪造商品霉变图片恶意申请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由其父亲代表全家向涉事商家正式公开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元。你190块钱榴莲收到货了之后，你自己在网上 P 了一个发霉的图片发给商家，然后申请了个仅退款，你说你可不可着呢？完最后道歉的时候还得你父亲出来，你还不敢。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颜值。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2.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插秧、施肥、灌排水，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太阳直晒、被风打架、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天的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2: 有力气，
3: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5: 工资1万返2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3: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3: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2: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9: 老了，
3: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0: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3: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1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1: 你行你上。
1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1: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2: 唱你想听的，
14: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就像此刻的好天气一样，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周五了，阳光是该照进心里了，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吧。无论这一天即将面对的是什么，但是好心态确实是很重要的。那在上午的8:37，我们继续来听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14车厢 KTV， 我们继续用好音乐让车厢不寂寞。刚刚听到的是至上硬核的一首翻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一首正能量满满的歌曲，就这样的旋律，无论经由谁的口中唱出来，你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希望在心底慢慢升腾的这样的感觉啊！希望今天生活依旧充满阳光，充满希望。没有阳光，没有希望，没有关系，努力去创造就可以了。来吧，下一首歌听到品冠《门没锁》。

好奇怪呀、啊！伴随着这首歌，呼吸好像都变得轻快，变得自由了。刚刚听到的是许巍《像风一样自由》，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了。然后稍后进行小小的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3: 唱，那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

0: 娘。
1: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3: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Yeah!

来吧，深呼吸，准备迎接接下来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周末啊！刚刚听到羽泉声音，深呼吸，开启我们下半段的音乐分享。上午的9: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4车厢 KTV， 继续来分享好音乐。来，下一首歌听到张琪《少年》。

这么熟悉的声线，听出这是谁的版本的了吗？刚刚听到的是林忆莲的声音，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我们下一首歌来听周蕙的翻唱吧。这首歌，这首歌不是周蕙的翻，这首歌是周蕙的翻唱，原唱应该是杨宗纬吧。听到人间剧场。

0: 四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

0: 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加油！
4: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5: 扣子一碗才2万呢。
6: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7: 爸爸，
8: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9: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0: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1: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2: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您吧。
2: 风帆非法集资，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3: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14: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13: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15: 小火了，快跑！
13: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16: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2: 跟着心去远方。路很远，
17: 还有2000米，
2: 但知道方向。
18: 你好吗？
2: 音乐和美食约会，
19: 快看牦牛，
2: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20: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2: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21: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2: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22: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声色旅行，大家好，我是文文。上午好呀，上午的9:34和大家见面了啊，今天依旧是我来小小的替班一下，不知道大家还对我有没有新鲜感了。那么照例是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2级。最近天气一直是这样啊，上午的时候看着天气晴朗，惠风和畅啊，非常适合出去玩，结果一到下雨或者是某个时刻的时候，突然就过来飘了一个这个乌云过来，然后就下雨了，还是挺猝不及防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最好呢要带一把雨伞出门啊，以防这个不时之需。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出去这个采访活动啊，然后半路就下起了这个雨，还没带伞，不过那个云来的也快去的也快啊，所幸没有被浇得很透啊。所以说哎，大家出行的时候这两天吧都一直都是有雨的，所以说以备这个不时之需吧。与此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情况。那目前呢是在申花街南向北，从海南路到人民路有185米的拥堵，那前进路呢东向西昌盛街附近呢有153米的拥堵，人民路南向北申花街附近呢有50米的拥堵，那天池路西向东还有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呢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走走停停，请大家呢路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和前面的车注意保持一些车距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和行车的距离，注意避让行人。 啊，今天声色旅行来先给大家小小推荐两家店。昨天不是出去这个采访活动去了嘛，然后呢，也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活动啊是那个商务局主办的，然后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延吉的那个百家美食的那个评选嘛，然后呢昨天我们也是去到店里面啊，和很多的这些朋友，各界的朋友们，一些这个像消防啊，还有一些这个监管部门啊，去看看他们店里整体的这个环境合不合规呢。毕竟要让我们这个老百姓吃得放心的话，吃得安心的话，那这些是必不可少的硬件条件。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大家比较主观上的啊，我们也是邀请了很多的自媒体的朋友，然后包括说社会上各界的想去品尝美食的一些朋友，然后去到了这个活动里面，然后大家去品尝这个美食。那昨天呢品尝下来啊，我有就是两家店特别特别喜欢，所以今天到节目里面也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大头叔烤鸡爪，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这个老网红店铺了吧，然后我们去的是那个河南的总店，然后今天上午来的时候呢，和导播姐姐一说，导播姐姐说她也经常去吃那个烤鸡爪，因为那个离他们家就是还是比较近的，然后呢她爱人就是下班的时候就会经常给她带几个，而且他们家店里面的那种装修风格吧，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小复古，然后有一种就是很有设计感的那种，就是你有感觉它有一点茅草，但是它有一些随性，然后它是又有一些韩语，然后又有一些中文，你乍一听感觉它好像很混搭，但是你觉得吃烧烤的地方就是应该这样，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些地方。然后我们昨天去的时候呢，是上午的时间，大家知道上午的时候一般这个时候烧烤店是备菜的，但是他们的那个经理特别特别的热情，然后给我们很多人烤了很多的这个鸡爪，然后这是一盘接一盘的上，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啊还剩了一点点，然后当时经理也说没关系啊，大家就走吧。然后我就觉得人家能在这个，因为我们是突击去检查的，要看它整体的这个环境啊，消防来说，然后顺便我还去看了一下它的后厨，它后厨也是非常的干净，如果你去的话也可以发现啊，它是一个那种半透明的那种，然后所以说您走过路过的时候也能看见，再加上它这个服务特别的热情到位，我对这个店的这个感受，整体感受是特别好的。再加上啊，他们家本身主打招牌就是这个鸡爪特别的软糯，特别的好吃啊，真的是老网红店了，去了之后发现果然是名不虚传。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正好周六周日想要小聚啊，我们因为工作时间嘛，我去工作的那肯定没有办法喝酒，那我觉得周六周日的话，大家如果和朋友小聚啊，吃上这个烤鸡爪，然后呢再喝上一点这个小啤酒，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开启一个完美的周末时间了。此外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家啊，叫这个他家这个名字我还是也有一点点小难记的啊，就是除了这个大叹号和151之外的一家这个啤酒屋啊，叫做这个古宫，对，古宫啤酒屋，还稍稍想了一下要推荐人家，还想了一下，真是不好意思。在那个筑城店啊，是那个筑城古宫，然后我们昨天去的时候啊，大家知道啤酒屋呢一般也是晚上营业，但我们是下午的时候去的，所以说他们店里面呢基本是没有什么人啊，所以我们能很好的去参观和体验。然后他们家让我觉得和其他啤酒屋最不一样的一点呢，就是他们家是那个手工现打的那个青岛的鲜啤，然后呢它有那个原麦的那种啊，就是大家平时喝的那种特别好喝的那种原浆啊，这个是其一。然后其二就是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或者是说不太能喝酒的这些朋友，然后呢也有度数比较低的那种果味的酒然后我们当时去呢就是小小的抿了一点点，然后那个有葡萄味的，喝起来很像那种葡萄汽水啊，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度数，还有百香果口味的，也是酸酸甜甜然后还有那个原浆那个度数稍稍有一点点高，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喝不过我们一起这个品尝的这些评审团也好然后我们这些人呢喝完之后的整体的体验就是非常的好喝，然后原浆的那个麦香味就是非常非常的浓重。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小 tips， 就是那个店主人也很好，有一个小 tips 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今天凌晨这个我看几点钟3点钟是吧，美加墨世界杯不是就开幕了吗？那世界杯的这个期间呢，如果说您去到这个故宫的这啤酒屋早上午9点钟你就可以去看球了，所以说还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体验。一般他们来说好像是下午才开始营业吧，才开始准备这些东西，然后但是世界杯期间嘛，为了配合这个时间点的话呢，他们是上午9点钟就开门了，所以说呢，如果周六周

你想和朋友小聚啊，去吃一点这个啤酒菜，配上一点这个青岛啤酒，然后再看上一场酣畅淋漓的世界杯，那我觉得这个故宫一定是您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这个是我昨天去体验非常非常好的两家店，再次呢也推荐给大家。

0: 受伤了。
1: 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声色旅行，那么来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近期的我们延吉的旅游小资讯啊。那今天晚上将会有一场这个演唱会，大家知不知道呀？这个已经宣传很长时间了，而且今天晚上这个演唱会的主持人是我们浩明老师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一场啊音乐会，而且呢是12号、13号连开两天，那在我们的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啊。一般来说就是其实有这种大型活动都是在体育场，还有这个27号、我们这个延吉主场的我们东北超也是在这个体育场不过我们下周再说这个事情吧。然后呢那今天晚上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呢那么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啊，而且音响条件今天准备的非常非常的充分，那么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啊，晚上8点钟开演。那么而且呢这个12号、13号应该是2张还有这个联票啊，大家也可以进行购买。那这个阵容呢也是比较的丰富啊。那今天的话呢是有这个胡杨林、小月老板啊唱那个涛音儿，他肩上肩那个是吧，然后还有这个王艺昕啊、誓言啊、扎西多吉。那么13号呢是有这个郑智化啊、许怀玉、阿牛还有白小白。那么今天呢是在晚上的8点钟，然后明天呢是在晚上的7点半开始啊。然后呢这个本场演出是身份证电子票，所以说大家还是记得带上购票时填写的本人的2代身份证的这个原件啊，按照步骤依次。

进行安检门票核验之后方可入场。而且这个晚上散场结束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福利啊，大家在这个体育馆的这个门口，然后就可以坐上这个公交车啊，是免费的，然后应该是人满即发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活动也好啊，然后还有一些现场的这些资讯。那我们除了有这个像这个我们的演唱会啊，那周六周日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今天是这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也是重磅来袭了，所以呢最近有很多的这个非遗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去体验，那也是在我们的吉林省内啊，那非常适合大家周六周日去玩。那一个呢是在我们四平市的英雄广场啊，有这个12到14号有一个这种国风的潮玩的这种盛宴啊，非常有趣的这种非遗活动轮番上演，有这个民乐呀，然后还有一些舞蹈啊，包括说还有一些戏曲，大家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吉林的非遗，而且呢还有这种传统医药非遗专家向市民免费的问诊，那可以体验啊，还有互动很多这种传统文化。那在我们这个通化市啊，同样是在明天啊，也有这个去溯源千年文脉，去解锁我们吉林文物密码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非遗活动，那么也是啊，去解锁我们吉林的历史记忆，用考古的这种成果呀，文博的故事，还有我们的红色底蕴啊，让大家一起在这些成果展示里面啊，大家一起去可以体验我们的非遗传统，去感受我们的吉林之美，还有我们的文化之韵。那么刚刚提到了我们的东北超啊，那也是顺利的进入到了第六轮。那在这个本周，哎，是不是也就是明天啊？哎啊，对，13号在我们的这个沈阳铁西的体育场啊，也是东北超第二轮激情开赛，那是沈阳主场对决我们的延边。那赛场的较量还没开始，所以说先给大家来一点点这个美食的攻略啊，来给大家进行一些这个看球先解馋吧，对吧？让大家快乐也是拉满。其实那我们延边不用说嘛，那主要的就是我们的烤肉啊，还有烤串，那是非常的美味，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冷面啊，那最近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沈阳的朋友也过来了啊，那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那在我们去沈阳给吃什么呢？首先我觉得首要的就是鸡架啊，真的是没有一只鸡能端着架子走出我们的沈阳。那在沈阳呢，鸡架有熏烤拌炸啊这种18般的酷刑啊，当然会让他们变得非常非常的美味，当然了，灵魂搭子就是整上一个老雪花，然后呢加上这个抻面，再加上我们沈阳的鸡架，这搭配真的说的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那我们延边的这个烤串虽然非常好吃啊，但是如果说您想体验一下沈阳的这个烤串，那我觉得沈阳烧烤也是名不我们延吉的烤肉一脉相承的了。而且呢，我们去沈阳还有挺多这种老字号的饭店，也是深深的扎根在了这个沈阳人也好啊，我们东北人的这个记忆里面。那像这个马家烧麦啊，那是也是非常鼎鼎有名的。然后还有像这个老边饺子呀啊，还有宝发园名菜馆，还有这个三顺轩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也是传承了很多很多年的。如果说您想体验这个沈阳里面啊传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这个味道，像这个溜干尖啊、溜腰花啊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东北菜的话，那可以去到这些馆子里面。那么马上这个东北超的第二场啊，那我们这个这个第二轮啊，这个沈阳对战延边，那是在明天也就要开始了。那么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去看球赛的朋友们，出行的时候也注意安全啊，要在沈阳不仅要吃得好、玩得好、看得好，那更要行得好。那么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啊，也希望到时候我们这个我们主场的时候啊，我们主场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这个体育场进行观赛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本月的27号，那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场上见到大家。那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2: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3: 一粥一饭，担心来之不易，饭心伴你。

0: 为爹。
1: 岁月摹写，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北京时间10:0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吕方，《你的浅笑》。浅浅的笑意是记忆里最难忘的画面，简单的旋律勾勒出纯粹的情愫。岁月流转，纵然时过境迁，那一抹动人浅笑依旧留在心底，久久不曾散去。

当心里失去眷恋，生活仿佛也少了一些色彩。没有爱的人都一个样，来自于迪克牛仔，歌曲直白又戳心，道尽孤单心境，在熟悉的摇滚曲风里。

生活中谁没有遇到点让人心烦意乱的糟心事呢？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蓝心湄的《不必太在意》，歌曲是童安格。

一剪梅，1983年诞生的影视主题曲，历经40余年依旧家喻户晓。费玉清清雅绵长的歌声搭配古典悠扬的旋律，以梅花喻品格和风骨，意境悠远典雅。这首跨越时代的华语经典，老少皆宜，传唱不衰，每一次聆听都能感受到独有的温婉和深情。

0: 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7: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8: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
9: 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10: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
3: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我们。

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陈淑桦，问，最早发行在1992年滚石唱片，而且是在演唱会上亮相，1994年才正式收录进专辑。歌曲是由李宗盛提笔创作，是一首典型的都市知性抒情作品，简约沉静的旋律，陈淑桦温柔坚定的歌声，道尽女性在情爱的思索和等待与无悔，一曲一问，唱透女

此刻的时间来到1998年，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首歌曲是同名经典青春剧的主题曲，是小柯包揽的词曲创作，曲风融合校园民谣和轻流行，钢琴和吉他勾勒出干净的旋律，也唱进90年代都市青年的懵懂心事和纯粹向往。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响。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2002年的王杰，这首歌收录在《爱与梦》当中，歌曲叫做《我是真的爱上你》，歌曲偏向成人抒情，略带轻摇滚质感，标志性的嗓音将一份刻旧热烈的暗恋娓娓道来，字字都是历经岁月后的真心。接下来收听这一首深情告白。

Hello， 来自于莫文蔚，1999年发行。这首歌聚焦情爱褪去热情后的疏离和落寞，刻画人和人之间渐行渐远的情感状态。曲风方面偏向都市慵懒抒情，编曲呢简约，氛围感十足。可以说莫文蔚独特的声音非常有质感，把感情里的清冷和孤寂诠释得入木三分。接下来静心聆听这份藏在旋律里的冷淡。

0: 生苦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清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4: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哈哈。
4: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5: 好呀。
3: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6: 依依妈，明天晚上来我们家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3: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让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7: 三句台词，
8: 演员呢？
9: 没有那么太齐。
1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1: 欢迎
12: 欢迎
10: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上午好呀，大家，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不知道大家是怀揣着怎样的心情开始工作的呢？那么我们照例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还要注意一下啊。有的时候那个当时的那个天气预报也不是很准啊，因为那片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过来了，昨天下午的时候就这么被浇了一次，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又这么被浇了一次，哎，怎么回事？倒霉熊不是停更了吗？我怎么还是这么倒霉啊？不过已经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星期五了，那么今天呢，来依旧给大家推荐一些周末非常适合大家观看的这个电视剧啊。然后最近看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啊，这剧真特别特别的火啊。就是，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是说什么内娱影视寒冬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就是看电视剧啊，然后看这个电影啊，什么都少了，就是能不能反思一下自己呢？是不是这个电视剧不够好看呢？电影不够好看？看呢，哪里出了问题呢？因为这个铁拳教育啊，这个是韩国电视剧嘛，然后我们有些地方是没有版权的，所以说大家就到这个搬运到 B 站上面，然后去看。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不好意思，我看的也是 B 站版本的啊，我看的也是搬运版本的。

然后，那如果想去看这个正版的话，大家可以去这个网飞上面去看啊，这个是网飞的新电视剧。然后，那如果说，哎，跟我一样，就是说，哎，你这个看，这个网飞的电视剧比较麻烦啊，那你也可以到这个 B 站上面去找找这个资源啊。哪怕是这样的，因为打击这样的资源有的时候还是挺多的。然后我那个时候看的话，是。同时晚上的11点钟啊，同时在线2万人，然后来跟我一起看这个《铁拳教育》，然后所以我就是说，哎呀，真的特别特别火，而且我为什么看这个《铁拳教育》啊？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在这个营销号上面，然后刷到了就是这个电视剧的推荐，然后呢，他跟我讲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爽的一个电视剧啊，实际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爽，那。真的是最近非常的热度爆炸，也是网飞全球第一啊！现在是网飞全球第一，然后豆瓣也是开分8.8，然后 B 站真的是我凌晨3点多，我朋友是因为我推荐给了我朋友看，我朋友昨天晚上凌晨3、4点钟的时候还在看，因为他一共就10集，非常的短，然后所以说之报去整顿校园，但是现实生活中啊，这个教选局这个机构是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这些学生啊，然后还有。这种恶意举报的家长呀，然后还有那种不敢发声的老师，所以说，就是现实生活中在韩国是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去保护他们的安全的，然后所以这个剧也是应运而生了，主打就是一个爽啊。那如果说你有学生霸凌同学，你这个教选局的这个老师过来一巴掌就给这个学生扇跪下了，然后呢，学生插队，老师给你踢翻了。还有就是第5集啊，是一个就是一个宝妈，然后半夜骚扰老师啊，就是一言不合还去举报。啊，然后折腾老师去检察局啊，去警察局写检查，然后老师非常非常的崩溃，都给老师整抑郁了。然后呢，这个教选局啊，就重拳出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那我摇醒会不会涉及虐待儿童呢？你会不会举报我呢？然后给这个家长弄得也很崩溃。总之呢，就是不装了啊。然后呢，所以说就是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不可能这样去以暴制暴的，以恶制恶的，然后呢，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力机构去保护我们这些正在受到侵害的人，所以说更显得这个剧是一个概念化的一个理想状态下的一部爽剧啊。真的是，我那个朋友昨天晚上看到3、4点的那个朋友，就是一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看完之后，他说真的是爽爆了，他说感觉第二天上班都有力气了。但是非常也都是真实改编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成立教选局呢？就是这个电视剧里面演，就是因为男主的这个女友本来是一个老师，然后呢却在挽救学生的时候被残忍杀害了。那这个呢也是改编自这个2024年的一个震惊韩国教育界的这启隆高中市的持刀伤师案啊，一个学生因为不满老师的管教，在面谈的过程中趁校长离开，然后突然就亮刀攻击。老师，那第一集这个国会议员的儿子在学校被霸凌啊，那个霸凌其他的学生，然后是还原2023年的郑淳信儿子霸凌事件啊，那这个里面也确实是啊，还原了一下，就是扬言啊，当年这个暴力的案件，然后那个学生还扬言，就是说我爸是检察官，你告我也告不赢我啊，就是很猖狂。那第三集呢，就是对准的是网络暴力啊，就是老师偷拍学生的视频，然后学生偷拍老师的视频，然后呢恶意剪辑发到了网上，然后这个学生还是一个6、70万粉丝的一个网红，导致老师被网暴。那改编的呢正是当年全北长水郡小学教师遭受网络诬陷与私刑的这个悲剧啊。那第5集呢也是对准那个滥用举报制度啊，2023年这个首尔瑞二小学啊，年仅23岁的这个教师因为孩子发生了这个小摩擦，然后被这个家长判定是处理不当，遭到了长期的骚扰，连日啊，真的是轰炸了几十通电话是辱骂，然后最终呢是在教室里面，然后上吊了，是身亡了。所以说，哎呀，真的现在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多。然后呢，这些事情也是真实的去做了一个改编。然后我觉得其实韩国很多电视剧是很敢拍的。那这样的事件呢，其实在我们国内有的时候也会发生，比方说像我们对于14岁以下的这个学生的判罚呀，然后包括说老师。

是长期受到了一些这个家长上面的这个警告呀、侮辱啊也好。所以说也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啊，那而且现在呢，虽然我们的法律也是越来越明确了，但是现代人其实压力也越来越大了。然后真正触动我的是电视剧里面，就是有一段这个对话，就是那个长期遭受家长骚扰的那个老师，然后对差一点点轻生，然后呢这个教训局的这个男主，然后说孩子是保学生能去做什么，在这部剧里面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爽剧，它看似是一个暴力的爽剧，但是投射出来的是我刚刚也跟大家讲了，都是改编真实的事件啊，含着很多人的血和泪，是很多煎熬，也是很多就是真是没招了。那所以说呢，我们都希望社会越来越好，当然我们首先是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思考，那么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看一看这部剧，希望这部剧可以给你带来爽的感受、爽的体验，也可以给你带来关于教育、关于孩子、关于家长、关于学生、关于这个社会更多的讨论。

欢迎回来，这里一直是生活家。那么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些我最近发现的一些比较宝藏的好看的韩剧啊。那么上个月呢，就有一部电视剧啊，叫做《21世纪大军夫人》啊，这个其实非常火啊，是那个 IU 主演的。然后呢，他这个导演是那个《还魂》，然后还有那个《金秘书为何那样》的那个导演。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品质还是非常的有保障的。那这个呢是架空啊，一个架空的一个叙事结构，然后一个故事，那是在这个21世纪君主立宪制的韩国中呢，皇室制度和现代的这个财阀呢是并存的，权力阶级命运交织出了一段非常华丽又危险的爱情。那 IU 饰演的呢是一个平凡却成为财阀千金的这个程熙珠啊，看似拥有一切，但是始终呢被这个阶级还有出身束缚。而这个皇室次子啊，然后呢明明拥有着最高的地位，那人生呢却完全不能由自己来决定。两人呢因为这个权力结盟被迫成婚，那在这个先婚后爱的这个靠近中呢，一起撕开制度的框架去挑战命运。这部剧前段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火，大家在这个各个平台上面应该也都刷到了相关的这个 cut。 那因为时间关系呢，就只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爱情怎么翻译啊，那这个呢也挺好看的，对。然后呢它是这个洪氏姐妹执笔的这个开年甜剧啊，好像是12月份左右的这部电视剧啊。然后呢也是在这个网飞上面去播出。那这个讲述了精通多国语言的这个顶尖男翻译，然后阴差阳错的进军了海外市场的顶级巨星的这个专属翻译。然后两人的爱情观还有表达方式是南辕北辙的，但是在频繁的翻译误差还有日常的这个互怼当中啊，碰撞出了令人啼笑皆非又心跳加速的火花。那这个金宣虎的清冷知性还有高允贞的这个傲娇反差真的是拉满了。然后呢两个人在这个错频的沟通里面反而去沟通出了那种最极致的暧昧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甜。我年初的时候我就看了，他们两个真的非常非常的甜，然后而且那个里面有那种语言的表达，然后你会感觉非常的就是高级啊。反正我是没有吃过什么细糠，然后就是我真感觉这个剧真的特别甜，特别适合下饭的时候你去吃，就你看完之后啊，你感觉自己就想去谈一个谈甜甜的恋爱啊。然后呢第三个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莎拉的真伪人生啊，这部剧也是前段时间非常非常爆火啊，我真的是在各短视频平台上面然后都刷到了。它是一个稍稍有一点点悬疑感的一个剧啊，那是讲述了这个首尔商圈惊现了一个女尸，然后呢它线索就指向曾经名动名流圈的这个奢华品牌代表金莎拉。然后呢这个刑警就介入了调查，却惊觉这位名媛竟然没有出生记录，也没有这个学历的记录，身份是完全成谜的。那在优雅还有落魄交织的这样的异样的证词之中呢，莎拉的人生如同被解构的镜像。那这是一个华丽的谎言，还是一个探寻的这种幽灵身份的这种悬疑的博弈呢？然后他是顶级的骗子，还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人啊？那在前面的故事简介里面，其实我都给大家大概讲述了一下这个故事。那这个的话呢，我给大家在结尾留一个

个小小的疑问吧，就不给大家做过多的剧透了，因为这个你要接下来看下去，然后你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它的那个悬疑感。然后它这个开头也是非常的爽啊，就是这个啊莎拉，然后拉着一个就是穿的非常的普通，然后拉着那个超大的行李箱，然后走进了奢侈品店，然后当时那些店员呢都对他不屑一顾，然后他摸那个包包。

0: 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2: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1: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3: 摇滚了，快跑！
4: 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6: 喂，你好。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6: 我从小就看你节目，我特别喜欢你啊。
5: 啊，说说怎么了？遇到啥事了？
6: 我吧，我今年31岁，工作能有个5-6年了。
5: 嗯。
6: 然后吧，就是我就发现我别人说点什么东西，我就特别敏感。
5: 嗯。
6: 就是同事说点什么事吧，朋友说点什么事吧，其实有的事跟我有关，有的事跟我没关系，我就自己就愿意往里靠我自己。
5: 啊。
6: 那个。
5: 那个外面室友上这事儿是你爸管你妈管？
6: 什么事儿？
5: 外面上的事儿，室友上的事儿，亲朋好友叫迎来送往，叫交往这些事儿啊。
6: 哎，我妈不管，
5: 一直都是你妈管是吧？
6: 对。
5: 啊，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吧，就是性格成因上啊，确实是那个有点太细了，有点太细了。这个吧，不是说几句话，就是小哥跟你说的几句话就能改的。
6: 啊，
5: 不是，多少吧，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自卑。自己对自己评价不是特别高，别人说点啥吧，容易往自己身上想，是不是？怎么样的那种感觉啊？
6: 对，
5: 自己对自己不是特别认可，有的时候啊，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妈妈或者说爸爸，就是说这种从小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不行啊，怎么地的，这是有问题的啊，那个想太多了，犯不上。这个东西吧，就是焦虑嘛，这有的时候是这个，往往是从自卑来的，自己对自己不认可。其实你想，你多厉害呀，你才31，你自己工作稳定，对吧？
6: 啊。
5: 自己工作稳定，然后同事们对你也都挺好的，还想咋的？结没结婚呢？
6: 没结婚呢。
5: 处没处对象啊？
6: 没有吧，我现在不都流行不结婚吗？
5: 那你听别人话，听拉鼓叫，不动黄豆，该结结啊，该处对象处对象。有小姑娘的那个相中的没有？追没追过？追完之后成果咋样？那挺难整的，你说。
6: 对，就是日久生情，不是说就那什么的，日久生情。
5: 嗯，你这样吧，就是你这个事儿呢，就是你得跟人的班似的啊，就是大伙儿在一块儿无脑喊叫的，到最后把自己这个突破了，这是有的啊。嗯，这个是有的。另外呢，就是早，就是你记住我这个事儿啊，就是如果有条件就去参加一下那个心理突破那种骗人的，那你要一定要知道那个是最重要的是骗人啊，但是它有用，它对于打破自卑啊是特别有用的。
6: 但是我从小的时候吧，我就特别害怕见人，就是你看我连跟人说话我都不敢对视人家，但是上大学慢慢好了，肯定能开了。
5: 那个小时候那个很正常，尤其咱们我不知道你是农村出来的啊，农村孩子这样是你那样是正常的。

0: 成了，目的达到了，以目的为主，哎，不要以评价啊，不要以评价，以别人的评价来作为这个自己的或者自己存在的这个系统啊，就这个认知，而是以自己把事情做成了。啊，把自己的这个事情做成了之后呢，来做那个，来作为自己这个对自己的评价。然后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变成非常好几种好几样非常小的，啊，非常小的这个事儿。这样的话，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完成了，给自己就是一个正向的鼓励。每一个阶段完成了，时间长了就好了。啊，总之你这个就是需要突破自我。
1: 但是我就是在网上嘛跟人聊天都没问题，一见面的话就是有点那个不行。
0: 所以说突破嘛，你现在就逼着自己见谁面都得打招呼，乐呵的，张叔好，李叔好，张哥好，李哥好，啊，就得了呗。
1: 行，明白。
0: 对，然后就是别人对谁有什么负面评价，没必要往身上，就跟你其实狗屁关系都没有，真没有，你想那玩意儿没有用，你天天天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想今天哪三件好事，我得想明白这三件好事好在哪儿啊，我怎么能把这好事整得更好了啊？早上起来之后啊，告诉自己，小米说了，告诉自己我最好，我最强，我是天下第一棒啊，谁也不好使，别人啥不
1: 啊？我有点现在有点拿不定主意
0: 啊，说说怎么了啊？
1: 我有三个孩子
0: 啊，三个孩子
1: 啊，对，俩女儿一个儿子。
0: 俩女儿一个儿子啊。
1: 啊，三个儿子现在都上个身都来家了
0: 啊，都成家了啊。
1: 对，都成家呀，在我们老两口都70了嘛。
0: 70多了啊。
1: 啊，对，我们老家的房子怎么办呢？是盖是不盖？那不行，兄弟。
0: 老家你70多，你盖啥房子了？
1: 那我们现在老两口咋办呢？
0: 你这不，你没地方住了，天地啊？
1: 啊？
0: 你跟儿子住呢，还是说自己住呢？
1: 我们三个儿子轮着住啊，怎么办呢？老咋办呢？
0: 你现在都老了，你不用考虑，你就这么办就行了。
1: 啊，
0: 能不折腾别折腾了。
1: 那三个孩子一年能住完？
0: 三个孩子一家住一年呢？你现在是啊？
1: 我还不开始论呢。
0: 慢点说，您慢点说，这个您把这个普通话说标准了，不行啊。那个
1: 现在还没定下来嘞。
0: 现在还没定下来呢，是吧？
1: 对。
0: 啊、嗯。你这个是这样的，盖房子是大事儿啊、哦。那个，你老家这房子几间房啊？
1: 老家房子不少，都是不管住人。
0: 哎，你可别折腾了，70多岁盖啥房子吧？啊？
1: 主要是他们呢，都在三个
0: 事儿。但是你盖房子的事儿，我绝对不支持你折腾了啊！你要说这老房子能，这老破房子能住就先住着。谁家乐盖新房，谁家盖？我这么大岁数不盖了，我儿女也用不上，我盖那玩意干啥？
1: 对，
0: 对吧？我盖完之后，咱话你咱这么讲，你今年比方说70，你还能花还能活150啊？对吧？
1: 活不了。
0: 你折腾够呛，折腾完了之后，新房没住几年去了，头起不来炕了，你图个啥呀？
1: 对呀、啊，我想的也是这。
0: 是不是你犯不上？那个，咱这么讲，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老爷那个儿女能承受住也行。你那房子盖到老家，到最后谁都不买，你儿女卖不出去，还得雇人看着，你那钱不白花了吗？对不对？
1: 对，有道理。
0: 是不是你犯不上了啊？
1: 我们镇上也有卖房子的。
0: 有卖房子，镇上有是不是？
1: 啊，
0: 对，反正就是说的，你要是儿女那头定好了之后，就按儿女说的做啊。
1: 哦、
0: 嗯，我们不用自己特别的狠主意，反正你家这老房子重新翻盖，我而且还挺老大的，我可是不太赞成你这么干啊，听着没有？
1: 对，下来，对。
0: 哎，这个犯不上了，就是人家儿女肯定，咱这么讲，你盖房。
1: 对，主要咱们要是盖好房，你看一个病了、灾了，他们三个也都回不去，到不跟前。
0: 对呀，犯不上，你别折腾他了啊！好了啊，
1: 三个身离得太远了，人家
0: 对，
1: 已经，
0: 人家谁都不带来，谁的一是谁都不带来帮。

0: 帮你忙的，二是谁都不带来住的，你扯那干啥啊？
1: 对，应该能退一回。
0: 哎，好了啊，哎，
1: 行，好，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再见了啊，哎哎，
1: 啊，谢谢邓老师啊，
0: 好嘞，哎哎。

这个东西吧，你一听他说那个状态，就是岁儿大了，岁儿大了。然后这老头应该是特别犟，我估计儿女说话都不能好使。哪个儿女都三个孩子三个省，哪个孩子都不带支持说你这么大岁数还要给农村盖个5间大瓦房，你图个啥呀？你盖完了之后，把自己累的都上不去炕了。你说你这不再说折自己呀、啊？犯不上啊、嗯！开房动土这个事儿是大事儿，那、啊、这你得看自己啥需要。你这然后你说到老了，说咱们这个房子能8000或者能咋地，到时候能卖点钱儿，说给儿女留下来。你他那仨孩子哪还能回来住嘞？到最后你那在老屯盖的房子，这就是你这讲话谁买？你借给人家住，人都不住。你有多少农村老屯的房子？咱这么说吧，那个给谁家说你家来住来吧，不要钱啊，你就看屋子就行。因为房子是这样，你不住它就破。你看你住人有人气在里边顶着，那房子真的就是我说的，不是我闹笑话。那房子这玩意儿就是你有人气在里边顶吧，你瞅那房子东倒西歪的了，它也能在那老实待着。你要里头没人住了。那几场雨能浇塌喽？那这玩意儿这个特别有意思，就里头没有人气，房子里边必须有人，有人那些像是人气在里边顶着这四个柱脚啊，顶着这个柱脚，它房子就没事儿。一旦没有人了，你就瞅着吧，哎，不是屋子漏了，哎，就是玻璃碎了。哎，从我就说的，房子一旦没人住，里头没有人，人气顶着，那房子就容易塌。知道这个的啊，给我扣个一啊，给我扣个一，我看看有多少老人知道这事儿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咱今天十道菜都不错啊。
3: 你怎么打这么多呀？能吃完吗？
2: 那好吃就多吃点，不好吃就倒了呗。
3: 哎，这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也太不地道了，你对得起劳动人民吗？
4: 吃多少盛多少，你所浪费的正可能是别人珍惜的。
2: 叔叔啊，
5: 我那个儿媳妇以前之前就结婚，没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都挺好。
2: 嗯，
5: 我从了生完孩子就是态度就他大改变。
2: 嗯，
5: 我对他之前也挺好，他对我也挺好。
2: 嗯，
5: 之前
2: 嗯，
5: 就生完孩子我就是不是有意义。

0: 呢，还是咋的？就是他的孩子是他也不报，
1: 嗯、
0: 也不让别人报。
1: 那、啊，
0: 现在孩子都已经
1: 你帮着看孩子呢？
0: 我现在不，我不帮看孩子了。
1: 那谁帮看孩子呢？
0: 他自己看呢。
1: 自己看的。
0: 嗯。
1: 就是你瞅他不抱孩子来气是吧？
0: 对对对。
1: 他为啥不抱孩子呢？
0: 一抱也不让抱，他也不抱我，你就也不让别人抱，那孩子自己在那玩就是。
1: 啊，那他陪不陪孩子玩啊？
0: 他陪玩那时间太少了。
1: 嗯。那就是隔路吧，这个媳妇儿啊。
0: 对，感觉现在太隔路了，不是隔路了。
1: 嗯，那个你儿子咋说的这事儿啊？你回到你一开始帮着看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就是4到40多天，就是也在月子里都是我自己在整孩子。
1: 嗯。
0: 完了后来吧，就是过了这个30多天呢，就开始是不让抱，轻抱少抱，那能抱。
1: 嗯。
0: 后来就是干脆就不让抱。
1: 啊、嗯！一下都不让抱了。
0: 对。
1: 啊，啊，那这是咋回事呢？这是瞅着是听啥书了还是咋的？啊，这是受啥教育了？这是啊，那不报是好事啊，不报那不省累挺累。
0: 不是啥孩子，你瞅太难受，就刚会趴。
1: 那孩子哭不哭啊？哭也不让抱啊？
0: 哭更呢，就可劲更呢，也不让抱。
1: 啊，那哭呢？哇哇哭呢？
0: 他基本上不哇哇哭。
1: 啊。那和孩子就是求抱的时候，他也不抱是吧？
0: 不抱，就一般孩子6、7个、7、8个月，你就在你抱着的情况下，我要去接去，拍拍手，是不是就是那都不懂？
1: 嗯，孩子也不懂，就过来找抱来。
0: 他不抱，从来不抱孩子。
1: 哦，那这多多少少这有点二五眼。
0: 教人别的孩子就是。懂的，对，就假如说我也懂的那些东西，他得6个月、7个月。
1: 没事，8个月你也别管啊。那是那个这个事儿，确实是人家烦的就是你，你就别搁那参言了啊，听不听着？
0: 啊啊啊！
1: 嗯，
0: 那就烦我呗。
1: 那不是烦你，就是说他就是你知不知道？就是说他就是那个性格，而且人家就是那么管，跟烦不烦你，他妈他也不让抱，不光你不让抱，他自己都不抱你，
0: 哎、对
1: 不
0: 对？
1: 啊，他就是认准那一门了，这一个也是一个那什么，也是一个咱这么说，脑瓜一条一根筋那么一个玩意儿，但你跟他你犯不上了啊。
0: 啊。
1: 嗯。
0: 那、就是说我就是从今往后我就不上他们俩家去了。
1: 那都是该去呗，那你少抱人孩子就得了呗，你该给人擦地，该给人。
0: 我就是那天都发生口角了，你说我就寻思婆婆儿媳妇不应该的事儿都出现了。
1: 嗯。你也不是，我跟你说，我跟你俩唠了，你也不是省油的灯，你也挺厉害的、啊，所以说呢。
0: 我现在就老，我要是以前的脾气，那我肯定不让了。
1: 对呀、啊，所以说你也别寻思咋地了，就这个事儿，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告诉你，那就不报呗，那该别的该干活干活呗，完或者说你缺钱给怎么回事啊？你这样啊，就小米说了，你能一直给看孩子吧？你能给看，你能一直抱着吗？对不对？一旦你抱习惯了，你走了，孩子谁抱啊？你也不给看，你管那么多干啥、啊？你又懂多少啊？知道要抱是啥了不起的事啊？对不对？我觉得小米说的也对，这个东西说句实话，你要不敢那块，人家可能真也该抱也就抱了，你可别敢这掺和了啊！听不听着？
0: 不是的，我就是从年前去过一趟，我就不去了，一直到现在我
1: 不
0: 去、
1: 嗯。整伤心了是吧？
0: 真伤心了。
1: 那该修补修补，该修收拾收拾，完了该咋地咋地，就是不抱孩子事儿嘛，那不抱就不抱。我跟你说，
0: 我多尴尬呀！
1: 孩子也还那个孩子吧，挺犟，完了你比那孩子还犟，就这么回事儿，听不听着？啊？
0: 我说媳妇不跟你说话，你多尴尬呀！
1: 那没人让你去啊，那你就别去了，啊，那关键这个事儿更多的是你儿子的事儿，这个对不对？
0: 对。
1: 更多的是你儿子事儿，不是你儿媳妇的事儿，你说呢？啊？
0: 对，我觉得我不去，我不。
1: 最老人的啊，就是记住啊，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是他爸他妈，他爸他妈乐意咋带咋带啊、哦，咱们这头帮忙，实在你要觉得我带的不行的话，那我就负责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就得了，你让我帮把手我帮把手，你让我不让我帮把手就拉倒，可千万别告诉说这孩子得这么带得那么带，孩子年轻人心里没底钱，人肯定问你说妈呀这个事儿，对不对？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那个应该咋办，完了你告诉

0: 他说我们那时候这个孩子是这样的，这么办的，你这么整行，人家没问你，甚至说人家告诉你不能这么整，你就非得那么整。他这个事儿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啥呢？我告诉我到最后我听明白了，就是人家儿媳妇就是为了说的，你别总抱，你抱完了之后我没法哄啊孩子，所以说他在的时候儿媳妇一抱都不抱，他一定是只要孩子醒着就抱着，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他回来了，人儿媳妇肯定是该抱前抱，不抱前就不抱，就这么回事。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女士，抓紧时间啊！喂，你好。喂。
1: 喂。
0: 哎，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是我吧？
0: 就是你是正常人，正常人都这样。
1: 但是我真有病了，就是我吧。就是他走以后，可能是身体免疫力低吧，完我就得胃炎了，得幽门得胃炎了，完了胃炎呢，胃炎现在血糖又有点高，这胃炎就是可能是情绪抑郁吧，就不好，怎
0: 就
1: 么看
0: 是
1: 也不
0: 你
1: 好。
0: 56了，有这个毛病很正常，你不要指望说把它看好了，你就说有胃炎，我自己呢没事吃点药养吧养吧，那就难受点难受点正常，啊。
1: 那你说我就走不出来，我一天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
0: 你
1: 我
0: 现在
1: 就
0: 是不
1: 给
0: 是没
1: 你。
0: 时间出去走一走啊，或者怎么样的？你是不是成天在家捐着呀？
1: 我不是，我看孩子呢。
0: 你看孩子，这不就你出不去吗？孩子多大了？几岁了？
1: 孩子才2岁多。
0: 才2岁多，那不就控制的？那个给姑娘看孩子，儿子看孩子？
1: 姑娘。
0: 给姑娘看孩子，你跟你姑娘说一声，你说你我得出去溜达溜，要不然我要死这块儿啊！
1: 那你也走不了，那你就咋整？我现在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呀，
0: 你
1: 我
0: 不
1: 一
0: 要
1: 天，
0: 说这些东西，你要是有病的话看病去，你光说这个没有用，你说对不对？而且
1: 我都
0: 你这个
1: 看
0: 情
1: 了。
0: 况啊，你这个情况绝不仅仅是老头没造成的，你这更大的原因是看孩子出不去造成的，啊，这个问题的根本不是老头没肯定是有很大的打击，而且你现在这些所有的状况其实都是正常的，但你这种焦虑是由于那个一天天在家里头闷的。呆的啊！
1: 我也不待着呀，一天很忙
0: 我
1: 啊。
0: 说的就是在家呆着。
1: 我就一进厨房，我就不行了，我就要崩溃。
0: 你就赶紧走吧啊！也给儿女减轻点负担。你这时间长了之后，你是儿女啊。比方说你这样的，就属于中老年的那种焦虑啊。你小米都说了，粘包赖属于碰瓷儿的一种。你先找那个咱们榜二的格林老师，你去找找他去吧啊。那个在快手上呢。先磨磨他，
1: 我快手
0: 你还没有
1: 上，我没有啊，咋找啊？
0: 那没招，那你直接上医院吧啊！
1: 那我先找你那老师榜二的咋找？我先
0: 你
1: 找。
0: 行，你先别考虑那个，你先上医院吧，啊，你要不你还得先学一样，犯不上，听着没有？那啥吧，你听我话吧，你这个你真就听我话吧，你这个跟老头去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现在看绝不是主要原因。啊，主要原因你先上医院去看看去，查查啊，听不听着？先把觉睡好了。
1: 中老年什么科？
0: 焦虑啊，
1: 中老年焦虑科。
0: 焦虑失眠。你看那个大夫，看那个大夫那个在哪方面有擅长，你就能看着啊。有大夫介绍，听着没有？啊，你现在我告诉你说句实话，那个你能睡3天好觉，你都不这样。但是现在你关键你一天好觉你都睡不了，所以说先解决睡觉的事儿吧，啊，好了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哎，好嘞，
1: 哎，再见。
0: 哎，好嘞，哎。他这个症状挺明显了啊，这个小米说啊，说这是有点矫情大发了，这岁数还这么矫情的话，自来焦的程度可以有点过分了啊，我刚才不说了吗？就是说，他实际上老头在的时候，啊，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也不是阳光向上、身体健康那种，他也就是这么磨人的啊。自己不要强，没招啊。另外呢，就是大家记好了，这个睡眠和这个情绪的这个焦虑啊，它是互相之间的触动非常大。睡眠好了，焦虑会轻。然后呢，睡眠不好，焦虑会重，焦虑越重，睡眠越好。 他就属于这种状态，他必。

0: 四舅五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
1: 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那马上来，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是这么回事，那个我是单亲家庭，然后小孩那是女孩，她是现在上高二了。
0: 啊。
1: 她是什么情况呢？她是2024年的时候12月，那个。我领他去长春吉大医院看了一下心理科，那时候呢就说他是有点焦虑，然后呢开了一些药哈，然后当时是我们也没重视，然后就是他吃完了以后断断续续吃了一点就没吃了，然后他就运动啥的，然后我就没在意，等到2025年12月的时候，然后那个那孩子他就那什么，他就说我现在心情不好，你妈妈我应该是严重了，你领我去看看吧，然后这样的话又去了，去到那个时候，那个吉大医院的大夫就说，说现在情况是严重了，有点抑郁了。然后就吃药哈，就一直在吃，现在已经吃3个月了。然后是咋回事？然后他今天又给我打电话了，他晚上，他是拿老师电话给我打，他说这妈妈，我今天
0: 这个就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一听这个妈妈，只是心理动作做了好多，但是实际上有用的没干啥。你想想你自己捋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如果是正常来讲，那今天心情不好了，你确实问问老师是不是心情确实不好，他如果状态不好的话，我今天马上接回来，接回来了你吃乐吃啥吃啥乐玩啥，他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他想的多呀，对吧？然后你自己在不阳光，你自己在一天天的在这前怕狼后怕虎，树叶掉了怕砸脑袋，那孩子不更不阳光了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不对？如果正常，我告诉你，正常的就如果说孩子都哭了给你打电话了，那你就马上，你因为还是用老师的电话，那你就问老师状态怎么样，如果不行的话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给接回来，别影响别孩子上课，对吧？老师说那你来吧来吧来，你就接回来呗，你打个车能咋的，非得骑电动车啊，对吧？如果去了到那块我打个车去，打车接回来得了呗，特殊情况你也不是天天打，所以说你说你这

0: 这个妈妈反应挺慢的，反应挺慢的，是不是？啊，你记住哥哥这句话吧，就说咱家孩子是不是没毛病的孩子，是有毛病的孩子，那你就不能让他照顾你，对吧？你就不能让他扛事儿，他也扛不了，那你就得就是风风火火也好，或者说阳光向上也好，你就得特别的那种。有精气神儿，哪管说的之后你不行了，你在他面前的时候，你得特别有精气神儿。你这样的话，他才能逐渐的好，因为咱孩子有毛病嘛，千万记住了啊。
1: 好。
0: 再以后表现也是，那么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说不说，不说回来，不用了，上来干啥？不上了啊。然后你家孩子不得干的，不行，妈，我得上学。是吧？
1: 我跟他说了，我说不行的话就休学吧，然后那个休息，然后他说的不行，他说的我不想那个休学，他说到时候我再去念的话太累了，他就现在也是说，
0: 你跟他说咱不念都行，没事儿
1: 挺累，
0: 啊。就这个东西，就是你不阳光，你是一个，就是咱俩唠嗑，我能听出来，你是一个心里不阳光的人，然后那个
1: 对。
0: 孩子也就不阳光。啊，但是我觉得，因为你自己带孩子本身就很累，那个心理压力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不能强迫的要求你必须阳光。但是咱们在孩子面前装也得装出阳光，咱家不差钱儿，啊，不差钱儿，那个不差事儿，不差人儿。你如果是咱们讲，如果是个小子，成天总装那样的，你得说咱家没钱，是不是？咱家没钱，咱家那个不能浪费呀，这个那个的。咱家姑娘本来就自卑，然后你再一天天，咱家条件不好啊，咱家不行啊，这也不行，那行不行，我就不能打仗，打仗咱家没有人，别人家都出人打仗，咱家打不过人家，你不完了吗？是不是？你得阳光向上，你自己就啥也不怕。哎，这个孩子也是啥也不怕，受点委屈能咋？受委屈过两天过去了，不怕啊。然后那个咱们想办法找回来，就是你应该永远都是这种心态去面对。然后孩子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啊。
1: 那我去早点去接他就行哈。
0: 对呀，你跟说这两天那个妈想你了，跟你没关系，就是我天天就想让你早点回来，啊，对，跟老
1: 行。
0: 师沟通一下，你说这段时间他那个身体状态不太好，我想让他那个晚自习不上了，高
1: 谢
0: 考
1: 谢您，
0: 成
1: 老
0: 绩
1: 师。
0: 不重要，在身体状况出问题的时候，成绩不重要，啊，很多家长就是搞错了，咱们生个孩子是为了让他考大学的吗？啊？
1: 对，不是。
0: 咱生孩子不是为了让他考大学，当然能考更好，能考更好的大学更好，但身体都出状况，我扯那蛋，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把这个道理想明白，道理，你这是所有的事情都不如说他阳光快乐，他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这些更重要，啊？
1: 行，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啊？好的啊，
1: 对，
0: 你肯定，
1: 我也挺忙的。
0: 我肯定，我给你肯定手脚冰凉。真的，肯定睡不好觉啊，肯定是那个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那啥的那个状态
1: 睡
0: 啊。
1: 觉是行，因为时间太忙了。
0: 对呀，就是忙成累成那样，你身体状态包括你的那个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每天都是特别疲惫，给人一种特别疲惫、应付不起生活的状态，这个不行啊。好了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别就是接下来就听我跟你说，最后我还得跟你说一句，别光想，要有行动。
1: 好，
0: 你的改变一定是在行动上，而不是在你想多少上，想没有用啊！
1: 那也不用跟老师说哈，就给他接回来就行
0: 你
1: 了。
0: 就跟老师，那你凭啥接？你得跟老师说呀。你得说，我最近我有个想法，就是说要怎么样。完了，人老师说行，那咱老师，我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情况，老师不带当的，啊，好了啊，好的，这个安康说的，中小老师说的对呀，没有人气养房子，房子的寿命就会缩短的啊，这是熵增定律，把熵增啊用这儿来了，也有道理，也有道理，熵增用这儿也是有道理的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孩子上高中了，成绩还可以，就是自控能力差呀。我就对他手机管控有点严，经常因为这个和孩子闹矛盾。看他玩手机没完没了的，我就特别。

生气，我觉得是我自己有问题，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控制我自己，怎么觉得如果放任他，总觉得如果放任他怕影响学习，学习多了个六饼，你们家孩子成绩还可以，比你念书前强多了，你有什么资格管人家？人家你上学的时候没有手机，你成绩都不赶人家，现在人家有手机，成绩都比你强，你有啥脸？舔个大脸说要控制人家呢，你自己控制住了吗？你天天在家不玩手机啊？你天天白天不玩手机啊？孩子在学校看不着手机，回到家了能看着手机，当然要玩一会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就纯属啊，纯属自己不行啊。你如果是孩子小的时候，就是你那手机就是进屋之后就不玩了，就往哪一放，只除了有电话打，没电话看都不看，孩子不会这样。你孩子这么学，这么玩手机，这么玩手机，成绩都比你强。你高中前你肯定不赶你家孩子，不是我看不起你，你应该上过高中吧？应该是上过高中啊。有不少连高中都没上过，还搁那看孩子呢。有什么脸管人家？我估计这刀扎心脏上了。真的，这个真不是说，你不信，有很多家长总说，哎呀，孩子你不这么不学习，那么不懂事怎么的？你回忆一下，你高中的时候，你赶你们家孩子学习好吗？你初中的时候，你行吗你呀？有几个能拍着胸脯说，我高中的时候，我在全校的时候从来没出过前五名，你咋连五十都进不去呢？有几个敢这么拍的？你能进五十啊？你那时候前一百你都进不去，你家孩子五六十咋的？再说你们那时候没有手机，人现在有手机，孩子还玩手机呢。

0: 好的，哎呀，看看还能看一条不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我的孩子作为小学一年级的班长，班上有个别小朋友特别调皮，不配合他管理还捣乱，现在孩子放学到家比较失落，我该如何告诉孩子处理这个事儿呢？是不当班长了，还是教育孩子要学会和老师沟通呢？第一个啊，就是哪个班都会有特别听话的，哪个班都会有特别不听话的，这是正常的，告诉孩子这是正常的，特别不听话的就是尽力就好。第二个呢，学会和老师沟通。第三个，面对困难想选择性的要选择去面对困难，不要有点啥事就打退堂鼓啊，失落就失落，不要怕孩子失落，失落在失落当中崛起了，他就彻底成为真正合格的班长了，这也是他成长的一个过程必经之路，别想那么多啊。
1: 各位听众，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们就已经休息点假了。
1: 还有个老头们，
2: 哎，
1: 这种不在，
2: 不说。
3: 아가아어때래
1: 이거뭐젊어해머리잘썼다해
2: 에이
1: 내정말담보가
2: 에이
1: 앞으로큰사과할사람이구만
2: 뭐차차크게들려서지
1: 자그럼이거좀어디부탁
2: 오요요손님대단한다무슨 일이있습니까
1: 우리아들이학교에붙었다해
2: 축하한다축하요
1: 가도다연결해야돼서제가그래서내일저녁10시까지국제호텔2층오라고통제해준겨
3: 알았습니다
1: 자여기야내전화내요
3: 아그니까요내용대로아주친절하게화끈하게연결해드린대
1: 다야야야야야야
3: 어서다
1: 이야차상
4: 할머니사람들그사진빠르기도빠르다호텔을가나이거빨리연결해야되겠는데그건썼구나
3: 哎，辛苦没有，谢谢没有。
1: 哦，这东方白毛女士哪话健康？
4: 妈的，咱们家健康。老板，我喊中华没事吧？
3: 没事儿，没事儿。
1: 那个王嫂，可喊中华的好像是从专业而来的这个嘛子。
4: 我很多话明白听了吗？
3: 啊，明白听了，大家都明白听了。 집에하는은행
1: 그예그우리안에공업중점아그중점민경계아니라중등전문학교붙었
3: 습니다아그안에
1: 자이거보다시피손님이이렇게많단말이에요손님이연계해야된다
4: 아이고여기까지것도무슨손님이라고칭크를하면서리침에깎이겠어리옆자꾸치지요
1: 그런데이인간이잰데그이상한바람이분단말이고
4: 무슨바람
2: 무슨바람
1: 그첫돌생일을대체놓고、
2: 네、
1: 생일이란건예원래자식들이정석껏사차려서부모님들께효도를하는건데、
2: 네、
1: 아이인간이보고서제절로제생일을청한단말이고
3: 어이게바로얘제절로자기한테효도를드린다는게
1: 네
3: 네그런게
4: 요즘에는얘허송아들도생일생다는말이어렵게돈단데그러지않나
1: 무슨계란도
3: 그말이도는게아니라허송아들이생일뚫으라해신다
1: 아이거이거이거이거학생아들
4: 그러니까금년1년이모든일을이렇게싹다지켜놓고또그치친구들이시동생일을시리만한네여섯번은다녔습니다
1: 여섯번도
4: 예
1: 아이고계란그렇게많다했구만무슨나는내친구처제들의결혼식만금년에열번넘어갔다왔어
4: 어머머저처제들도많기도많네
1: 아이고그건그래도괜찮구만나는내친구한사람이군이래마야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

0: 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

0: 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4: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5: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7: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6: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8: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9: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0: 把瓣剪出来，剪线条看，慢慢的剪着看。
9: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0: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9: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1: 通过一坊四室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2: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

0: 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3: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5: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7: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8: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3: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0: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 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十类案件啊，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9: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0: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9: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0: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6: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2: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1: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1: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6: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6: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
1: 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0: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4: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2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

0: 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

0: 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小丧门张燕，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抢着少妇长女，他吩咐人把李德山给我捆了，取刀要杀。那老太太一看，当时这老太太就给那张延贵，我说大王爷，您千千万万，那留下他的性命。张燕看着老太太，你要胡说，来人呐，先把他少妇给我抢到山上。说着话，这就把刀那举起来，来到车的前，然后手起刀落，咔嚓一刀就把那驴脑袋给砍下来。那驴呛的血，看到这么句话吗？天上龙肉，那地下驴肉，要想长寿吃驴肉。我们美美的吃上一顿，我告诉你啊，饶你一条狗命，不准你在外面那胡说八道。如果把这件事要说出去，说不了讲不起，你们俩人一个可也活不了。不过现在也不能白白把你放了，也让你知道知道我王德的厉害。这王德也真够损的，把小片刀拿起来，就把李德山的左耳朵刺的紧给拉起来。你这耳朵一掉，那鲜血直流。张燕左右开弓，啪啪啪啪啪，把这老太太抽了一顿嘴巴。你们他妈还不给我滚！李德山夫妇没有办法，那这才来到了王家老店，就向王慧夫妻把这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丁二爷听至此，那心说话，在家的时候，我听说过有个交报，那谅他也没有多大的本事，今天这事我非管不可。这丁银芳这个表情，那王慧看出来了，他看了看自己的姑爷，银芳啊，这事儿你千万可别管，如果要管也可以，那明天白天你赶奔涟水县前去报案，你要帮着他们剿灭山寇才成。这银凤就说了，孙老人家，你们在这说话，那今天我觉得有点劳乏，我先休息。王慧一听，这心里边才放心，那心想只要你睡了觉那就没事了。老头啊，那暗暗的到西间看了看，发现这丁银凤啊在床上睡了觉了。有人说了，这丁银凤那真睡觉了，哪睡觉了？要说丁二爷还真有主意，到了西间以后，把这枕头啊放在那被窝里边，用大氅那把被子盖上，然后换好了夜行衣靠，那背背单刀，取出了匕首，就把那窗户啊那划开了，推窗户出来，飞身行出去，直奔西北而去。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那翻回头来再说小丧门张燕还有王德，这两个人就把那少妇那抢到了山寨之上。到山寨以后，这高兴就别提了，你也想整这么如花似玉的这么个女子，这哥俩乐的 那真。

这鼻涕泡全出来了，那高兴坏了，这娶媳妇打饭乐得不成样，把这女子整到后宅，就要立鼻成亲。就见这王德和张燕两个小子那晃着膀子来到这少夫近前，爷爷，我看这小娘们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我说你又哭又闹，那这是干什么呀？那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啊？你到了山寨之上，那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吃尽穿绝。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陪着我们二人。你要放心，只要有我们吃的，那就有你吃的。那要金子我们给金子，要银子给银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那有多好啊？那不比你呀在山下苦度春秋那强得多吗？我说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这女子给气的那浑身力抖，体似筛糠，方心乱跳，玉体不安，把这银牙咬得咯嘣嘣之响。好恶贼呀，好恶贼，难道一说你们强抢民女就不怕国家的王法？这两个贼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什么王法我们不怕？我们是山贼，那讲究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那什么是王法？我说话就是王法。那今天你要答应万事皆休，还则罢了，要不然就见这小丧门张燕，这家伙就把手中宝剑抢女子。这王德和张燕那也惧怕这交报，知道交报武艺非凡，那瞪眼儿就宰活人。因此这两个恶贼分先把大堂箱的东西给我搬出来，就把这少妇先给我藏在这箱子里边。等一会儿大寨主那走了，或者大寨主睡了觉，我们再行其好事。说着话，这两个人刚要出来，就听院子里边有人高声喊喝：好贼人，你们也敢那强抢少妇长女，这是无法无天。王德这么一听啊，那先把灯吹了，因为他知道那现在屋里点着灯，他们在明处，人家要在暗处，要打暗器那自己是干吃亏。这小子还颇有经验，把灯吹了以后，就见王德那一拉门，他可没往外跳，又打旁边拽回一把椅子里，就把这椅子那扔出来。那外边的是谁呀？那正是二爷丁银凤。就见又打里边那窜出个东西，二爷丁银凤的手起刀落，咔嚓一刀，那一看是把椅子。就在此时，这王德和张燕两人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怀中抱刀往着一站。丁银凤这一看，就见出来这个人年纪在30岁左右，浑身穿青，遍体挂刀。丁银凤就问对面什么人。这张燕这小子一阵狂笑，心说话呀，那不是我大哥，那这不是一个夜行人吗？你来到我们山寨里边，那在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我怕你如何？当时张燕那哈哈一阵长笑，哈哈，要问我江湖贺号小丧门，我叫张燕，是你是何人？报同名姓，竟敢在夜半三更前来我的荒草山捣乱，那真是胆大一惊。

干什么呢？你也管得着吗？丁银芳看了看，要说我呀，乃是开店，只因我这店房当中，当时把这小丧门那张延气，那浑身直哆嗦，哈哈！今天遇到你吃生米了，那丫丫呸！现在没有镜子，你也不尿跑尿，那照照你那个德行，你要在这指手画脚，怎么着？把这个女子交给你，你也带回店房交给二老，你也是怎么说的啊？我要跟你说，我和我二哥那王德早就看中了车上的女子，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腰条，哎呀，那说话燕语莺声，那一个十足的大美人。我们抢来以后，做个压寨的夫人。说句实话，这事诗里没你，干里没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是不是那有那神经病，坏了我哥俩的好事？你是不是那有神经病？丁云放一听，那可真气坏，小辈，你这胆子可真不小，待我把你绳捆上绑，那送到涟水县衙，到那时你们受到朝廷的制裁。张燕一听，你也真是满口胡言乱语，你要多大的本事，今天呢我要领教领教，你就招刀不刷，把刀举起来，那搂头就剁。丁银凤见到淫贼，那一步也不让过，那心想当年我交着朋友的孔兴，就是采花淫贼，我引狼入室，好悬辱没了老丁家的门风，那今天我岂能容你？当时丁二爷也把自己的刀那抽出来，往上这一磕，那两口刀碰在一起，那嘡啷的响。当时小丧门这张燕就觉着阵子膀背酸麻，那心呀，看起来这个人的履历可不小。张燕就和丁银芳斗在一起，那杀在一处。那现在张燕一看，那自己的本事燕还真赶不上这个姓丁，心想真打下去，我非得吃亏不可。这张燕这思想，那可就溜了号了。现在丁银芳一看张燕这个举动，就知道张燕那有点怯战。丁二爷心想，我紧加几招，那就见丁二爷这都啪啪啪啪啪，那紧进了几招，就见丁二爷那双手抱刀，施展凤凰单展翅，这刀要往外一推。那张燕的刀，张燕连忙往后一错身，这银凤啊兜住他的脚后跟，这贼人纵出去五六尺远，那摔在了地上。当时丁银凤一个箭步那过来以后，那口中含刀上前，那就把小丧门的张燕摁翻在地，然后摘绒绳，就把张燕给捆上了，站起身来，那刀交右手。丁二爷看了看，哪个不服？就在此时，这王德也出来了。好，这是大胆的这丁银芳，你胆敢来到荒草山，在这撒野？那今天你把我三弟绑了，休走看刀。说着话，把手中锯齿飞镰刀啊，那高高的举起，那往下就剁。这刀刷了响，那就下来了。丁银凤啊，用手中刀往外一磕。现在这丁银凤有点着急，因为旁边还站着两个兵卒，这两个喽啰兵在这看，自己只要和这王德这一动手。这两个喽啰过来，
那就完。

张燕的绑绳给松了，那可就麻烦了。当时丁二银那一边和王德动着手，丁二爷就喊声：“我说你们两个，谁要是敢过来，那给他松绑，也要你命。”这喽啰兵啊，还真有不听邪的，觉得在我们荒草山上，我那一亩三分地儿，我家的二寨主和你动手，我怕什么？这愣爷呀，迈步过来，要给张燕松绑。你也说那丁金罗能干吗？当时丁二爷有点镖囊里，那就掏出了一只镖。二爷呀，那一抖手，这只镖唰去了，那就打出来了。这兵卒的一闪，闪的稍微慢了点儿，这只镖正给打在右边的耳朵底下，扑哧一声，这喽啰兵啊，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当时死尸栽倒在地。另外一个贼兵吓得这嘴张子老大，这位站在这儿，真好似木雕捏塑相仿，您忘给气坏了，呀呀呸！小辈现在我问你叫什么名字？这王德吓得现在说话全不利了。我呀，您听真，我江湖人送绰号叫金毛猴，我叫王德，就是那王八的王，那个道德的德。他还解释了一句，丁云凤可不管这，心想好嘞，那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这丁云凤晃刀又和王德杀在了一起。王德这一看，哎，我平时觉得我这本事天底下地上边那独一无二，没成想啊，跟人家比起来，那差的从天上掉地下，那掉在深井里还砸一身坑。这是人外有人，那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王德咬丁银凤那手掐着那手中的钢，这小子这个得意就别提了。那因此王德一看，哦，这喽啰兵要暗算那丁银凤，你说他能不高兴吗？可是现在丁二爷那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就见后边的喽啰兵那恶狠狠的宝剑往前的一递，那要知丁银凤生死如何，你是单听下回。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

0: 北原始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购票跟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 全省参与活动的2万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 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冬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 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

0: 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越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滨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滨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

0: 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0: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
2: 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3: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2: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3: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5: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玉东坠鼓、玉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6: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5: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7: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5: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8: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5: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9: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5: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

0: 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 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5: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6: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暴雨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弃场，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想一脚把你踹。
1: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2: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我叫李梦洁啊，我知道各位不认识我，认识、哦、，OK， 给不认识的朋友说一下啊，我也不是什么素人演员，我上过互联网一档很红的民生节目1818黄金眼，我是因为跟一对狗和情侣吵架吵输的上那个节目，那个节目谁都可以上，在农村那里火的没有一个正常人，告诉你们，我对吵架的态度是我肯定吵。我不怕输，但必输。生活中我有一种人我不敢吵架，就是打车遇到路怒的司机，方向盘在他手上，尤其是一些北京路怒的司机，因为他们喜欢说话直截了当，还喜欢绕弯子，感觉是有厂牌的，像个 rapper， 边开车边 diss 别人的车，呀。哎，他开那样配开那么好车吗？配开那么好车吗？一直在酸别人的车，感觉他还不是普通的路怒，他是个路怒 lemon。 骂着骂着突然转过头就问我，这么短的路你为什么打车呀？我为什么能拉到你呀？我说啊，我为什么打车？因为我原生家庭有问题，我一步都不想走，我现在有钱了，我就想打车。他说，可是你打的是特惠快车。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能拉到我，我叫的就是特惠快车。他们总喜欢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我们身上。我之前在南昌演出，遇到一个又路怒又内耗的司机，当时很晚，他送我回酒店，我坐在后座，他开着开着突然就大叫了一声，我真的好笨啊。我说啊，我闯了一个红灯啊！你说那么大的红灯，我怎么就看不见呢？我笨不笨？为什么要问我呀？那么大的红灯，你为什么看不见呀？因为你在刷短视频，很崩了。他跟自己吵起来了，说你知道赚两百。大笨蛋，别死！不就是个灯吗？有用。他脸红了，像红灯一样，有用，因为他最后把所有的问题归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特朗普坏蛋欺负我们，我说对对对，他说那100块，我说100块给不了。他还是很生气，我必须要安抚他，不然他真的可能会出一点问题。然后呢，我就开始演，我自己想到一个好办法，你们不要轻易的学。我说，哎，大哥，等等等等，我突然想到了，你说的那个红灯，该不会是上上个那个红灯吧？那个红灯他不拍，我很后悔说，因为我说完之后他就低头玩手机了。他说，哥们儿，今天遇到个好事儿啊，咱们今天吃点好的。哥们今天多赚200。我说，哎，你不是没有被扣这200块吗？阿哥那么乐观的人，看着那些照片，肯定会发一个小某书，家人们谁懂啊，闯红灯拍到了人生照片哦。这个路口的红灯也太出片了。但下车之后我还是告诉他，我说你好好开车，那个灯会拍，以后不要玩手机了。这个段子是我5年前写的。特朗普下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讲过了。5年了。

0: 我很开心讲这套内容，因为去年我遇到了跟司机一样的问题，我共情了他。去年我参加节目首轮淘汰，我刚淘汰完之后，童漠南就下来安慰我，我说你不要安慰我，我自己能安慰自己，这有什么难的？我说大家都挺难的，演员都不容易，那不止我一个，演员被拍灯本来就挺难的，但有人被拍灯就很容易啊。我说你不是说我段子没问题，肯定能拍吗？他说我哪知道那个灯拍不拍呀、啊？我哪知道拍不拍呀、啊？拍了。这是童漠南说的。他说我哪知道。
1: 你们好，你们好，我是秋月二楼朋友，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哦，对对对，还有我是一名滑雪教练啊。对，然后上一轮比赛我非常激动啊，主要是因为我晋级了，然后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台上看见了春春，因为他让我想起了我的2005年，因为那一年我也参加了超女。当时我就是被那个节目的 slogan 吸引了，想唱就唱。他宣传的是平民选秀啊，但我想说人呐、啊，这些校服袖子从来没有好好穿过，甩到最下面，然后扣在嘴上。
2: 哎，有画面，想起来了。
1: 双腿内扣，往左再往右。我还有两个朋友，他们跟我不一样，他们是斜刘海，斜刘海就是挡住半只眼睛的那种。他们俩一个往左斜，一个往右斜，两个人站在一起，勉强凑出一双眼睛。你们看着网上那个陶喆的图了吗？他们俩一个陶喆，一个哲陶。我们三个是一起报名的，一起报名。但现在想想，你当时的节目真的没什么门槛，我们三个这个造型全都选上了。当时我选择的歌曲叫做《刺激2005》。没听过吧？当时评委也没听过。它是一首串烧歌曲，太前卫了，没有人拿串烧参赛，一般也就串个两三首最多了，我串20多首。我想做人呐、啊，咱得留几首，这首不行还有下首，一首接一首，我都给老师串迷糊了。老师刚听出什么歌的时候，儿换下一首了。你想想当初春春从海选到冠军也就唱了20多首歌。我还选一次性全能唱完，我唱了30多秒的时候，老师不让我唱，但我已经唱了6首歌了。评委老师还没有放弃我，他问我，哎，你还有什么别的才艺啊？我张口就说军体拳。真的，那我每年年年过年表演才艺都表演的军体拳，我爸教我的。我爸说部队每天都打军体拳，我爸都没当过兵。跟我一起去的陶喆和哲陶给老师表演了一个我是白云我是黑土，他们以为自己去的刘老根大舞台。我打完拳问评委，我说老师你可以点评我几句吗？老师愣住了，他都没想到我能问出这样的问题。老师想想说，你穿的毛衣在电视上看起来不好看，颜色太花了。老师没点评我的歌曲，也没有点评我的才艺，他点评我的 OOTD。 什么叫做颜色太花了？我不懂，我回家看电视我都没看出来，我家黑白电视只有雪花。而且当时家里确实蛮穷的，毛衣都是妈妈给我织的，她织的时候啊，本来是一个淡黄色的毛衣，她织织发现线不够，所以家里有什么线她就用什么线，拼接成一个串烧毛衣。后来我知道，其实唱歌好听的老师根本没有问才艺，就是问我们这些。我后来想想，是不是就要把我们选入那种搞笑集锦？你们应该看过吧，就是那种我的情人

0: 我不知道。
1: 他说是不是因为春春在这里你才写这篇稿子？是啊。要不然我都忘了。我们三个当初一起走出来的时候，我们说好了这事永远永远不要再提了。20年过去了，真的谁也没有再提。我最近因为写这篇稿子，我特别着急，想回忆情节。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什么超女我不知道。他说要写就写你自己，不要提我们。好的，李欣、张艺轩。提他们不是为了别的，我就是想显摆显摆。当初20年前我们三个在一起，20年后我跟当初我们的冠军在一个节目里。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太奇妙了，喜剧给了我无限的可能性。我想我都当教练了，我都滑出去很远了，没想到又滑回搞笑的圈子里。所以当初我真的，我现在想想，我还能回到当初超女的舞台，我仍然会穿那个串烧毛衣，唱那个串烧歌曲，但是我应该换个才艺了，我会选择脱口秀。我说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68号选手邱月儿啊，我是一名滑雪教练。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家那边雪化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这还不是最倒霉的，最倒霉的是我最近被诈骗了。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被骗了，以前我去陕西那边看了个兵马俑，都遇上了个假的，有好多埋了一半的兵马俑，导游告诉我们，游客可以亲自参与挖掘。
3: 哦，这种游客，
2: 你们也知道，我们山东人就喜欢搞点挖掘。
4: 没听懂，挖水
2: 去，忍不住下去挖了几下，上来之后导游说钱费200。那时候在反省自个儿，就自个儿的原因，社会经验不足，因为人家特别明显的提示过我们，带我们去看的是兵马俑坑。最背的是，当天晚上还入住了一个兵马俑主题酒店，那个酒店的特色就是你睡在床边上，一边杵了6个兵马俑。我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根本睡不着觉，逼到没办法了，就找了支笔，把他们都改成了斜眼，然后第二天赔了1200。然后我觉得我的防骗意识就上来了嘛，因为我们study group天天在一块写稿，只有我没跟着呼兰炒股，我就觉得我可以了，我甚至能扛住熟人作案。结果最近还是被人在游戏里边诈骗了。我玩的是一款叫 QQ 自由幻想的游戏，是一个超女时代的游戏。那个游戏现在里边都是中老年玩家，我们给游戏官方提意见，都是希望他们把游戏字体调大一点。平时超级淳朴，没有想到会有骗子冒充游戏大佬。我要找的大佬叫满船星河鸭青梦，那个骗子叫满船星梦鸭青河。确实是我没看清楚，但是很难防，因为我们山东人平时说话就倒装。我的元宝、坐骑、衣服、裤子全被骗光了，就裸着站在游戏里边最繁华那条大街上。新手也是有新手装的，你光着一看就是被骗了，没有人会怀疑说哎呀这个人就是太热了。然后气得我就在游戏频道里边骂他，我虽然会各种修辞方法，我能骂他天花乱坠的，但是那一刻我选择了最原始最泄愤来说清楚了。警察说一会儿有专门的反诈民警上门，我们家还挺乱的，我怕反诈民警认识我，我就赶紧收拾东西。但没想到警察出警太快了，一开门来两位警察说，哎，你们家报的不是被诈骗吗？怎么像入室抢劫呢？然后问我说被骗了多少，我说差不多10000多块钱吧。我媳妇儿说你哪来的10000多块钱？我瞬间就知道了为啥参观被偷了不敢报警。然后我媳妇儿就跟警察一块查，

一个查钱怎么没的，一个查钱怎么来的。警察说你们跟着我们去局里做一个笔录吧。我说能不能你俩先去，要不我怕别人以为我怎么着了。我们行业现在很脆弱。然后警察说没事儿，刚到楼下那个保安说终于落网了。我坐在警车上思绪万千，我那天特别能理解被草船借箭时候曹操的心情。诸葛亮这个大骗子当时就是欺负曹操没看清楚，骗了人家十万支箭，把人家装备全骗光了，而且多贪婪，一面插满箭还要插另一面，正面装完还得倒装。十万支箭多少钱，曹操攒点钱容易吗？尤其曹操还好几个媳妇儿，越想越气，我打开了三国，找到那一集，发了个弹幕，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发完还没解气，又给唐国强老师发了条微博私信，我说以后别啥垃圾角色都接。去了派出所，去做笔录，当时第一次感觉到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关键是游戏装备很难定损，警察说想登录上去看看，问我账号，我告诉他了，问我密码，我说我自己输。警察说你合着防我呢是吧？他说你们这个交易有什么保护措施吗？我说有那个交易保护，就是每半个小时才能进行一次大额交易。警察说合着你被骗了好几个小时是吗？我说没有，因为那个骗子在 QQ 上手把手叫我解除了交易保护。警察说那别的保护措施呢？我说也有，我让他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当时我旁边还坐了一个被诈骗的姑娘，一直在那哭，听我讲完受骗经历，她开始笑了，她说你好笨呀。但是幸好报警报的早，警察和游戏公司一块冻结了骗子的账号，我大部分装备也被保住了。我和骗子的聊天也截止到了里面有超过一天未互发消息，小幸运已熄灭。其实这两天一直在纠结讲不讲这个事儿，我怕我讲了这个事儿，全天底下的骗子都知道我好骗了，都来骗我，然后跟脱口秀观众一样发一个打卡孟川成功。但是现在想明白了，你们看过三体里边的黑森林法则吗？就是你主动暴露坐标，有人盯着我，但是他们一旦出手也会被人盯上。我愿意给反诈工作打窝。谢谢大家，我们说。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3: 下大风雨，公鸡都没站到尽头。
4: 我听不清，我洗澡呢。
5: 好，这位兄台长帅，真想一脚把你踹。
2: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1: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0: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0: Hello。今年我整个夏天都待在上海，我觉得上海的男生穿搭还比较潮，他们喜欢叠穿哈，但我们那边的男生呢还是走极简啊，因为很多次我特别想问他，我说 Hello Hello 帅哥，我注意你很久了，对，你刚才在那儿蹲下的时候，对，你有没有发现你屁股给我露出来了？你的风格到底是极简风还是后面有风？那么重要的部位露出来，你们不要命了？哎，但是我也能够理解，你们敢露，是因为你们信任这个世界。不会有一天我在路上，我走着走着，我发现屁股沟。
1: 尖沟假的。
2: 顶级呈现。
0: 这个世界对我们不一样。你们男生可以随意下蹲。那天我上网，我竟然发现有人还在教我们女性如何优雅下蹲。有没有看过那种视频？一个穿旗袍的女生走在路上，东西掉了，正准备弯腰下去。

0: 前，突然一个女生出来说：“你给我等一下。”我唱着他乡一壶诗。
1: 什么呀？还有这么一段？
2: 一点儿也没在上面呀！
0: 一个下蹲花我四个八拍。女孩们别这样，别这样，这样下去我们什么东西都抢不到。早高峰地铁我晕晕乎乎的，看到一个位置一个接不上去，我唱你别唱了。当然了，这个扇子也不能扔啊，还可以盖住别人屁股沟。也如果我坐高铁的时候，旁边那个大哥拿行李，我真的很想上去帮他提一下裤子，但我觉得不太礼貌，要是有钓鱼竿就好了。哎，我就在想，是不是你们只要自己看不见，你们就可以当危险不存在？难道这就是你们男人的勾股定理？到他的脱落没有任何周期，他乱来。第一天感觉要来没来，第二天感觉要来没来，第三天老子不管了来了。哎，关键是那几天也要提前垫卫生巾，卫生巾是很贵的。上天能不能重新设计我们的身体？真的，我觉得月经啊就应该按财产分配，真的，有钱的女的多来几天。算了，有钱的男的也来，资本就得流血。每个月买卫生巾至少花我50块钱，还没有算上暖宝宝、痛经药、洗衣液。肯定很多男生会问，洗衣液是拿来干嘛的？哦，那是我们痛经的时候喝的。对。所以月经才是蓝色的，对。有一天我发现我13岁来月经买卫生巾花的钱跟我30岁一模一样，但我13岁没那么多钱，是不是上天设计我们的身体又设计错了？真的，能不能我13岁就绝经，60岁迎来初潮，60岁正是来月经的好年纪。我跟你讲，那天我都大大方方发微博，我说老娘来了，月经和退休金都来了。下面还要加一个标签哈，关爱初潮老人。月经乱来，有的卫生巾品牌也乱来。我记得有一个品牌去年出了一款负离子的卫生巾，主打的功能就是清凉透气，让你在夏天用的时候可以从下凉到上。我用了他的卫生巾，那天我感觉自己很冷血。太冰了，那玩意儿太冰了，这不是你铺的是负离子吗？我赶紧随便去火锅店前台捞了10颗薄荷糖给我铺上去了。其实 那天我用完我走路哈，我感觉下面在吹口哨。我从来没有因为月经而请到过假，从来没有。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一个人类可以因为身上任何一个洞流血而请到假，月经不行。老板，我请个假，对，我流血了，对，流了7天了。你哪里流血了？我下面流血了。无人在意，跟你们现在的反应一模一样。无人在意，所以我觉得上天设计我们的身体又设计错了，真的。我觉得月经它不应该从我们的下面流出来，真的。我觉得最好，真的最好，可以直接从鼻孔里面飙出来，真的。每个人都看得见了，我飙7天鼻血，我还在那里讲 PPT， 老板都看不下去了。老板说：“艾克，你没事吧？为什么你有个鼻孔流血流那么多？”说：“对不起，老板，我侧漏了。”OK， 我知道月经来的时候会显得我们很脆弱，但它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体就是很弱的。张伟丽大家都认识，对不对 ？UFC 无限制综合格斗的冠军，女性力量的绝对代表，她赢了每个人很开心。但是下面还有人在那里评论说，张伟丽赢了确实不错，但你毕竟是女的啊，我要来打的话也可以打得赢张伟丽。你要去打张伟丽，你先把你的裤子提一下吧，真的。

0: 大家好，我是王大刀。我从小开始我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很谨慎。我小时候一个人走在街上，我就会看后面有没有人在跟着我，如果感觉后面有人在跟着我，我就会走很快，对吧？大家都会走很快。如果我发现他也走得很快，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害怕了，我就会我从小到大老是遇到一些变态，有时候我都想是不是我的问题，我就问我朋友，我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变态？他想了一下，他说今年还没有。我就想起很早之前我遇到的一个，是在大学的时候，大学有一年，我一个人走在学校外面的步行街上，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骑着80年代的自行车朝我骑过来，他的头特别的秃。当时建设银行的蓝光和建设银行旁边卖衣服的红光打在他的头上，随着他的移动，我以为有辆警车。啊，他说看看，我说啊，我俩阿卡贝拉。就这么几个回合之后，他可能觉得他今天看不了了，他就骑着车走了，消失在暮色当中。那个时候我的腿已经吓得就是腿发软嘛，就是我一个人就走回学校。然后朋友问我，他说王大刀，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化解这个变态老头对你的影响的？我想说没有什么影响啊。他说那你现在为什么在骑车化缘？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在路边等人什么，就会骑车化缘。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我19岁的时候遇到这个老头变态，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他当时走的有点太轻松了，他全程连车都没有下过。我想如果我现在穿越回10年前，我再遇到他，我不可能让他走得那么轻松了。假设我再遇到他，他又骑着自行车开始以我原心，开始骑车化缘，盯着我说看看，期待着我的害怕和惶恐，我就向右看。你俩懵了对吧？老头也是，就是毫无逻辑。然后我直接上动作，我直接起舞，直接起，他也不骑车了，骑车了，他把车停下来看着我。他没有见过我这样的女人，他害怕了，他觉得我有病，他就骑着车仓皇逃离现场。我看他没有任何的回馈，我就眉飞色舞的追上去，然后我开始以他为圆心，我 circle 他。然后我会笑着跟他说，我说 the show must go on。 你知道我是19岁的时候遇到的这个变态，我现在29岁了，10年了，我就是我经常想起他，我时常觉得我没有真正的战胜这个老头，因为我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办法回到19岁真正的给他一枪或者给他一个巴掌之类的。但是我朋友说对我10年了，他应该已经死了。我想我会去到他的坟头看看他，在他的坟头，我旋转跳跃，他闭着眼。然后我会长久的凝视着他的坟头，然后我会问他，我说还看吗？谢谢大家，我是王大刀。
1: 得讲脱口秀呀，这但凡在外边观众有这种欢呼和掌声，我只会好奇，我说这后边又是谁出来了。比回到脱口秀更让我开心的就是我过年回到我们村里。

今年过年也不知道是谁把我们全家的视频传网上去了，因为我长得很像我爷爷、我爸和我哥。然后网友就说我全家共用一张脸，说在视频里看到了我的一生。就是我爸现在出门都经常被人说哎，你长得好像徐志胜啊。确实过年的时候有很多人去我家里拍照，还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天天去。就你们见过六七十岁的私生饭吗？就他们真的跟年轻的私生饭还是很不一样的，就他们真的有可能在你家里吃饭呀。而且他们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那我在他们眼里那都算养成系艺人。知道吗？手里全是我的黑历史，在那一遍遍的说呀，说志胜，你还记得你当时偷谁家玉米吗？你还记得你当时打碎谁家玻璃吗？我说你还记得咱去年讲过一次了吗？然后我村现在特别关注我的信息，但他们有时候也看不太懂。之前有段时间网上说我是那个理想型男友嘛，我也不知道在我们村里咋传的，后来就传成了说我在外边交了好多女朋友。我奶奶都着急了，给我打电话说咱徐家可不出征，光光三个头磕完，张老师在那说感谢志胜带来的精彩表演。还有人带着孩子去的，在那说赶紧让大明星抱抱，让大明星抱抱，这以前都不让我抱呀。因为他们说谁抱多了就容易长得像谁。就我以前还生气呢，现在明白了，不是不抱，时候未到。好，我们老师还带着学生去唱歌，然后要拜我为师。我说大哥你是不是误会了，我只是留欢乐在人间，但我真的不是留欢呀。他还在那里问我说能不能带他上春晚，我说实不相瞒，为师现在也上不去了。那么山东过年还经常会喝酒，会喝酒，而且如果你们去过山东，你会发现山东最擅长的都不是喝酒，是劝酒，那全是道德绑架呀。我现在去，我只要说今天不喝酒了，他说行，你现在大明星了，哪能给我们喝酒呀？我说那就喝一杯行不行？他说行，你现在大明星能跟我们喝一杯就已经是瞧得起我们了。有时候我还被拉着去陪酒，你知道吗？关键是我也不会劝酒，我就只能在那，我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个大明星。好了，讲这里，我是我们村的大明星徐志胜。

0: 我是小帅。我今年39岁，人到这个年纪吧，经常会有一个感觉，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慢了。前一阵我去打篮球去，打2个小时，累得都不行了，走出一看表，才过15分钟啊！我当时觉得挺丢人的，想扣一个篮挽回一下颜面，给场上那些00后都吓傻了，因为他们打这么多年篮球，从来也没见过粉碎性骨折啊！而且我最近真的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种中年人其实很难讨人喜欢，因为前一阵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我发现好多男同学吧，鼻毛都开始长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男的鼻毛长出来那个样子啊，就感觉他突然间变得非常有魅力。因为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会被他的鼻毛所吸引，你看不到任何东西了，真的。我第一时间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的，不可能，根本做不到。没有人能够忽视房间里的鼻毛啊！而且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啊，鼻毛就像 OOTD 一样，其实有很多种风格。有一个同学的风格呢，就是比较偏异域风情一点，因为呢，他只露出了一根两根，这种风格呢叫路易斯啊。
1: 好无聊。
0: 还有一种风格吧，就

0: 非常的乐观，因为他那个鼻毛吧，他一乐你就能观看到啊，微笑刺客啊。但是那天最让我觉得震撼的是我们的班长，他的鼻毛看上去吧，非常的有文化，因为你总感觉他鼻孔里边塞了两个沾满了墨的毛笔尖儿。你说毛笔啊，有猪毫，有狼毫，我头一回见人毫啊，这就是人中豪杰啊。真的，因为当时的场面实在太过震撼了。那天他跟我说了很多话，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我一直在那盯着看。看到最后让我忘掉了社交礼仪，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我说你鼻毛怎么这么长啊？哥们儿回复了我两个字，颠覆了我的人生观啊。他说帅吗？帅吗？朋友们，我可以接受他指着我的鼻子骂说关你毛事，但是帅吗？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这有点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了。我说谁告诉你帅的呀？他说你凭什么定义帅？一句话给我问住了，我当时就感觉自己鼻毛短见识也短啊。紧接着我用我残存的理智做了最后的挣扎，我说可是从来也没有人定义过鼻毛是帅的呀。他说从来如此便对吗？
1: 上深度了。
0: 我这个时候看他的鼻毛已经有点像鲁迅的两撇胡子了。但你知道人在就被人怼得说不出来话的时候，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承认错误，而是换一个角度继续攻击。我说可是你鼻毛这么长它多脏啊。他说鼻毛是呼吸系统的第一道防线，能够有效阻拦空气中60%的灰尘和细菌，现在这些东西都被你吸进去了。你凭什么说我脏？我真的是没有想到美学上和科学上我都输了。那天晚上我回家反思了很久，觉得自己做的还真的不对，因为鼻毛和睫毛相比只是出生的地方不一样，理论上来讲这都算是地域歧视。我都能想象有一天睫毛碰见鼻毛肯定会一脸嫌弃的说，哦哟，还是个外地毛啊。所以我第二天就特意找他去跟他道歉，哎，他把鼻毛给剪了，而且很明显他没有用专业的鼻毛修剪器，他就是拿指甲刀剪的，因为以前他的鼻毛是两个尖儿，现在是两个面儿。我说你要剪你就剪干净，你为什么要留两个面儿呢？他说你不觉得男的这样看上去有两把刷子吗？你不觉得啊？
2: 什么玩意儿？
0: 我前一阵刚写完这个段子，在开放麦试的时候，有回下台以后，就有一个男演员跟我说：“你这个鼻毛段子以后别讲了，实在是太恶心了。”我说：“你凭什么定义恶心？”后来他就跟我说：“你这个段子会让人感到不适，你就不能讲。”我很不理解这个逻辑啊，为什么感到不适就不能讲？那我小时候一上数学课就感到不适，我也从来没跟老师说过今天这个三角函数有点令人作呕了啊，给我来一段二人转换换口味啊，那不可能嘛，对不对？而且他又跟我说你不要狡辩这些，说今天录制现场所有的女观众听到你说鼻毛两个字的时候就不会给你投票。我说你凭什么默认女观众的接受程度就不如男观众呢？啊，以小人之心夺姐妹之腹是吧？他跟我说就算现场观众接受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放到网上一定会被骂的。然后他就把我这篇稿子发给了 AI， 让他用最阴暗的逻辑去 DeepSeek 一下，给我总结出了几条舆情风险。第一条，书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3: 说我抹黑了传统文化，可能是个日本人。
0: 第二条，他模拟出了一个在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空气中就没有这么多的灰尘和细菌。第三条，他说这个段子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因为外国也会让一部分人感到冒犯。 但是也很容易被剪。

哥们儿听见了说，对，你就等着被快剪吧，到时候你就是脱口秀的鼻毛。我告诉你，你拿这段上节目讲，你肯定会被淘汰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啊，反正我是准备了一份淘汰感言啊。很遗憾，今天没有晋级啊，但是笑了的观众，你们好。你们的人生从此少了七分钟的恶心，多了七分钟的快乐。这就是拓展喜剧边界的意义啊！没笑的朋友，你们也好，虽然你们不愿意承认，但其实咱们是一类人，咱们都是对喜剧有自己的坚持啊。但是结果你们也看到了，有的时候坚持不一定有好结果啊。很多人跟我说，我选择这篇风险非常大的稿子非常的愚蠢，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明知道会失败但是仍然选择坚持的这种行为帅吗？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听话。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二楼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大狗。哎，等了几年，今年第一次上节目，很激动。为了上镜好看，我一直在减肥和护肤，当然鼻毛也刮了啊。反正我不相信幽默是男人的医美。我前两年减肥节奏很规律，每年一月报名完节目开始减肥，五月通知我上不了，开始暴饮暴食，每年循环。我是嘴很馋的人，我就很想找减肥的捷径。电商平台老给我推送减肥期间可以吃的低卡零食广告，都说馋了来一个，每个都不到一颗苹果的热量。你们有没有刷到过？什么山药做的辣条，魔芋做的毛肚，甚至还有鸡胸肉做的牛肉干。我全下单了，现在吃的比减肥前还多。我每天的零食约等于37个苹果，医生不敢远离我。每年都有新的噱头，我上一款还没吃完，商家又推荐我买下一个。以前流行什么燕麦、藜麦、荞麦、全麦，反正是全麦给我了。搞了款全麦饼干，做成一根根棍棒状，他的广告文案是饿了就拿出来磨磨牙，一听就很适合憨大狗。